0: 放假前的最后一堂科学课，讲台上没有成套的实验器材，徐丽丽手里拿着一个用塑料瓶和纸板做的小装置给孩子们演示。乡村学校器材紧缺，很多实验没法演示，只能口头讲。徐丽丽，
1: 孩子们只能看课本，没办法动手实操，科学课很难真正开展起来。
0: 没有教具就自己做，废旧塑料瓶、硬纸盒、废木板，别人眼里的废品他一件件收回来。第一件教具断断续续做了好几个晚上，尺寸不对，拆了重来，结构不稳，再改。徐丽丽，
1: 中间当然失败过，尺寸不对，结构不稳，反复拆开，修改调试。
0: 这样的手错教具第一次拿到课堂上，孩子们眼睛就亮了。徐丽丽，
1: 课堂上一片哇的惊叹声，都凑过来好奇的观察，不少孩子吵着想要再看一遍实验。看到孩子们这份对科学的好奇与渴望，我心里特别触动，觉得熬夜动手做教具再辛苦也值得。
0: 小灯泡亮了，小车跑了，孩子们围着他喊徐老师再来一次，枯燥的知识变成了趣味的探索，科学的种子就这样种进孩子的心里，学生科学素养明显提升，竞赛屡获佳绩。徐丽丽，
1: 只要肯想办法，就能为孩子打开科学的大门。
0: 科学课上的徐丽丽是个手工匠人，可更早以前她是班主任。十年班主任，面对最多的是学困生，父母不在身边，基础差，不自信，这样的孩子他送走一个个，又迎来一个个。那十年很多个傍晚都是这样过来的，放学铃响过，别的孩子走了，教室里还亮着灯，他坐在一个孩子旁边，一道题一道题讲，有时候是天快黑了，有时候是天已经黑了，孩子低着头不说话，他就把语速放慢，一遍讲完再讲一遍，讲完题他还会跟孩子聊几句，父母在哪儿打工，多久没回来了，最近心里有没有事儿？他常和孩子们说，
1: 孩子暂时跟不上没有关系，不要害怕，也不要自卑，爸爸妈妈不在你的身边，但是老师会陪着你，慢慢来，只要你愿意努力，一点点往前走，你一定会越来越优秀。
0: 这句话他对很多孩子说过，有些孩子听着听着头就抬起来了。徐丽丽不只是补了几堂课，十年班主任，她补的是孩子心里缺的那块陪伴。徐丽丽，
1: 老师不只是教书，更要做孩子成长路上温暖的陪伴者，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
0: 2026年，徐丽丽下沉到乡村学校，从县城到乡下路不好走，到了才发现最大的难题不是路，是学情不一样，城里的方法照搬不了。徐丽丽，
1: 我就结合当地学生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设计，把接地气可落地的教学理念和实操方法带过去，现场模课交流研讨，把经验实实在在留给当地老师。
0: 他常对年轻老师说，
1: 教育没有捷径，要沉下心扎根课堂，心里装着每一个学生，踏踏实实做事。
0: 作为教研带头人，徐丽丽把目光从一间教室投向整个县域。2022年，她牵头成立县级小学科学教学能手培养工作室。2023、2024年连续获评优秀，每学期听评课不少于40节，覆盖本校和连片学校，先后与10多名教师结对帮扶。她主持多项自治区级课题，多篇论文发表于国家期刊。在她牵头下，学校2023年成功创建自治区义务教育教学改革示范校，哈巴河县第二小学教师黄梅。
2: 徐丽丽老师，她对待工作特别的认真负责，也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不管是备课、课堂教学，还是作业批改，都严格要求自己。她也乐于分享她的经验，遇到我有困惑的时候，她总能耐心指点。她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深深感染了我，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0: 25载，徐丽丽扎根边疆，她以科学为灯，以匠心为炬，用爱心、匠心与担当点亮边疆学子的求知路。她先后获得自治区小学科学微课评比1等奖、地区卓越教师、县级最美教育之星等荣誉。徐丽丽，
1: 遇到学校最难最棘手的任务，教研改革攻坚、课题研究这些难啃的工作， 我心里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是党员，我得先上，带头认领，迎难而上，不能往后退。只要还在讲台上，我就想让孩子知道，科学并不遥远，梦想也不遥远。
3: Cumhuriyet Respublikası'nın Uluslar İntimakı'nın algı basarlılığının ilgeri sürü zakonu 2026 yılı 7. ayın 1. gününden başlayıp yolga koyuldu. Japada, rakatta birge bolu, sıymık menin namusta birge bolu, ölüm menin ömürde birge bolu, tağdırlaş boluday ortak tulku düşünügün Bekim Turguzala.